0: 叫啊！你话呢度呢个位好唔好啊？
1: 好，你可以多啲同阿杰倾偈。
0: 我睇过晒啦，呢度五十几个人，全部都系因公殉职。而家竟然破例，俾一个就嚟病死嘅警察，可以喺豪园呢度。
1: 系，我都估唔到请 Sir 提出咗呢件事之后，有咁多个高层支持你，连新任一哥都支持你。

0: 我努力学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乖，我想如果我那时候够懂事，你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
1: 了？你傻孩子，跟你没关系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
0: 爸，你没有做得不好，怀疑我也不要紧，我真想跟金枝妹妹交换一下，就算我死了也没关系，至少那样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